0: 这种。
1: 这种。
0: 这种是哪车的？那也是充电宝。
1: 这种是哪里是充电宝？那你不是这？
0: We're going to be out of service.
1: 二分儿，二分儿，二分儿，

0: 看见你们的 QCG， 其实从你们的当中
1: QCG 在说
0: 下个算看见你们的 121 confirming your service，
2: 谢谢
0: 谢谢